0: 大梦里，大梦里的干这个芝麻，看啥个呀？旁边，那里的话就芝麻五个，过年有的看啥大饼，阿里听到没？你家梦里产品了，俺都过年发吃饭没有？俺都嘛，俺家西边的，俺家西边的都发了饭没有？这干的这个地方嘛，这钱点了，俺阿妹没收不了，芝麻到底没差啥嘞？都
1: 要瓜嘞！哎，这炒菜叫八端的，哎，那边说谁家没家务，谁家过小老没家务，对呀啦，哎，我拿小嘞，谁的嘞，老爷谁家过没小老没家务，对呀啦，谁家？
2: 嗯，这里到哪去了？这里去了？呀。